0: 大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音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提到无量山，很多人会想起金庸笔下的武侠秘境，可真正藏在群山深处的珍宝是独属于这里的林间精灵西黑观长臂猿。无量山横亘云南普洱大理交界，连绵百里原始常绿阔叶林，层峦叠嶂，云雾常年萦绕山谷，完整的原始森林隔绝喧嚣，充足的野菜嫩芽清泉造就了它绝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远离城市，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是滇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成了全球西黑观长臂猿最大的家园。西黑观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列入世界极危物种，全球种群仅有1500只左右，其中近四成的生活在景东无量山，上千公顷连片密林稳定地供养100多群长臂猿，景东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长臂猿外形极其独特，没有尾巴，四肢修长，依靠双臂在10几米高的树冠间腾空穿梭，一跃就能跨过10米远的山谷。雌雄毛色反差鲜明，成年的雄猿通体乌黑，头顶竖起标志性的黑冠，雌猿身披柔和的浅黄皮毛，幼猿刚出生通体雪白，成长过程中会数次变换毛色，十分奇妙。它们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多数的猿群以一夫两妻的形式生活，这在全球灵长类动物当中十分少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科研人员前来研究。每天破晓时分，猿群集体放声啼鸣，清亮悠长的叫声穿透层层山林，是无量山独有的晨间天籁。它们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高，只要有稳定的长臂猿种群，就代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完整。但长臂猿繁殖缓慢，8岁左右才成年，3、4年仅繁育一只幼崽，种群自然增长十分不易。曾经砍伐盗猎让它们的数量锐减，多年来当地建起了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彝族村民担任护林监测员，布设红外相机持续观测，修复石原植被，严控进山活动，如今无量山长臂猿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想要亲眼看见长臂猿，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大寨子观测点，清晨5点半到8点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跟随着向导安静徒步，不喧哗，不投喂，不开闪光灯，远远地欣赏树梢灵动的身影。私自闯入核心的密林，不仅很难见到猿群，还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武侠故事赋予无量山浪漫传说，长臂猿则赋予这片大山鲜活的生命力。连绵青山藏生灵，深深猿鸣诉自然。来到无量山，静下心来聆听山林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守护这片山林与可爱的树冠精灵，让猿鸣永远回荡在无量群山之间。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97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推。
9: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悦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推。
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棄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青春里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当现实推动我们向前，梦境把我们带回最初的地方。千万次靠近土地，梦境里松开现实，以双重精神的旅途带来创作意识的规范。马吟吟全新创作专辑《马氏入梦》，低头入梦，抬头是故乡。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推。
7: 97悦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97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97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97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97悦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直接回复97，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配。

出片。那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见
2: 胸前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

0: 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子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 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起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 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他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她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 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膏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膏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 由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

0: 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剩下的时间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

0: 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啊，你好。欢迎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4: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
4: 真是了。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4: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4: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4: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4: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4: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4: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4: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4: 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4: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4: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哎，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4: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4: 啊啊啊！
5: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4: 啊！
5: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沉。
4: 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4: 就是
5: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以后，胡老，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4: 能睡了是吧？哎，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静，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4: 看看多好。
5: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4: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4: 你看多好。
5: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4: 啊、
5: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

0: 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2: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2: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啊。
0: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2: 嗯，太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2: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3个多月了
2: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2: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吧咯吧那个响声了，
2: 响的声音没有了，
0: 没有了，也不僵硬了，滑溜了，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经常做转动了。
2: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这个善举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翻身农奴得解放了，脱胎换骨了，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2: 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2: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他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0: 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2: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0: 谢谢谢谢，
2: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好好，谢谢。
2: 好，谢谢，好，再见。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3: 啊、欢迎你啊！
2: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3: 哎，是吧？
2: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3: 哎，好的。
2: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3: 哦，
2: 那年我67岁，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3: 哦，
2: 哎，2年一离呀、啊，死的有俩，有俩都没
3: 了，都走了是吧？
2: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3: 哎，
2: 你说是吧？
3: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2: 完了哇、啊！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子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3: 啊！
2: 完了哇、啊！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动动五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3: 哦。
2: 回来也不好受啊，这人都没了。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呀、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知道。我还有个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啊、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方案？这个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3: 啊，
2: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
3: 看，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2: 哎、
3: 是吧？感觉，
2: 不是不吃饭的关系，我又吃胆囊药，就胆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3: 您够坚强的，
2: 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咱睡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3: 哦，
2: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它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它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3: 尿失禁了，这叫
2: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撒。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3: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2: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3: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2: 对呀，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

0: 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在这一日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吧，我一行花钱呢，给我960一年。
1: 嗯。
0: 我攒了一年半呢，攒了一年半多了，还没攒够。
1: 嗯。
0: 完了吧，那现在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
1: 嗯、
0: 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我一算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1: 嗯，
0: 照顾的对了。
1: 嗯，
0: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姑娘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
1: 嗯，
0: 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就跟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啊、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家老高。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
1: 啊、
0: 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
1: 啊、
0: 我是嘛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了小来3个月吧，两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
1: 啊、
0: 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2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了，太
1: 好，家
0: 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来了。送着呢，我不正有毛病的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懂那是少少呢。
1: 15克。
0: 就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1: 啊。
0: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觉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
1: 啊，
0: 啥也不知道啊。吃点胡家老高，吃完了哇。睡呀、
1: 啊，
0: 翻身呐、啊，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了是吧？
0: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
1: 啊，
0: 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啊，你可救了我一大命了。我说呀，我都要死的心都有了。
1: 嗯、
0: 我说
1: 这
0: 一顿都不管事儿
1: 了啊。
0: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
1: 嗯嗯。
0: 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
1: 嗯，
0: 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
1: 啊、
0: 清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
0: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嗯。
0: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
1: 啊，
0: 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
1: 嗯，
0: 不能出去，
1: 嗯、
0: 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
1: 嗯
0: 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解3天手。
1: 嗯、
0: 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1: 嗯。
0: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
1: 嗯。
0: 啊，偶尔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喝小桶，偶尔使点劲儿，它还能叽咕出来一点。
1: 嗯，
0: 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
1: 嗯，
0: 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裤里不湿了，湿完了我忒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1: 嗯。
0: 这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呼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
1: 嗯？
0: 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
1: 嗯、
0: 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非得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
1: 啊，
0: 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说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诉大孙子，我大孙子、
1: 嗯，
0: 我说哪呀，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过了，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啊，您病好了是怎么？

0: 悟空的愿望，
1: 哎呦，
0: 大家也为您高兴
1: 啊！我谢谢你，太好了。
0: 哎，您服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1: 好好好，谢谢胡老。
0: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好，再会 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椒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0: 啊，
3: 真的让我们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0: 嗯，
3: 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0: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0: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上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0: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0: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的跳得快。
0: 嗯。
3: 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0: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0: 啊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0: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一甚至不来呀，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0: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0: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0: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0: 嗯，
3: 我就感觉在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0: 嗯嗯嗯，
3: 特别难受，不舒服。
0: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0: 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0: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了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0: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0: 你看看多好。嗯，
3: 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0: 啊。
3: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0: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有咳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0: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0: 嗯，
3: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0: 嗯
3: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0: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嗯，效果是非常好。
3: 哎，
0: 太好了啊。
3: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0: 嗯，
3: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挺好了。
0: 嗯嗯，
3: 那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0: 嗯，
3: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0: 啊，
3: 那现在就好多了。
0: 嗯，
3: 你看我。

0: 伸个腰啊，扯个腰啊，那主人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太好了。
0: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人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0: 感觉这个腿上的有劲了，硬了、
1: 啊、
0: 哎，不再是伸一脚提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0: 是啊，我的心里啊彼此都高兴了
1: 啊。
0: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0: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嗯，
0: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0: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0: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0: 用那个胡椒老高可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0: 哎、
1: 嗯，
0: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0: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0: 这才相信
1: 啊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0: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0: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啊，那穿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嗯，
0: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啊、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的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哎、
0: 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 对，
1: 对，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
0: 嗯，
1: 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0: 嗯，对，
1: 我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
0: 是
1: 啊？
0: 是
1: 是
0: 啊，
1: 啊
0: 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
0: 谢谢。
1: 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会，老朋友。哎，
0: 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

0: 原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

0: 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就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然后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86米，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

真正的致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是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啊。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

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呀、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
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

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呢，药力在这儿呢。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3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的，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3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个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2毛5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3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3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1/1000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1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

0: 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

0: 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3: 哦，老朋友。
2: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3: 嗯，
2: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
3: 嗯嗯，
2: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3: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2: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3: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2: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
3: 嗯，
2: 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3: 对对对，
2: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3: 嗯嗯，
2: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3: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2: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3: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2: 还是不行。
3: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2: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3: 你看看，
2: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
3: 哎
2: 呀，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3: 这是没错。
2: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 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0: 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得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十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次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2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1: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4: 哎呀，可下子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

0: 都治好了，
1: 嗯，
0: 所以我挺羡慕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嗯嗯，您说。嗯
0: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1: 你
0: 就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0: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0: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0: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0: 好
1: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0: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谢你啊、哦！
1: 您客气了，
0: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啊！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0: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啊、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平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你说。他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儿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1: 嗯，
0: 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儿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擦擦。

0: 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0: 哦，是啊，上医院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骷髅。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两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
1: 嗯嗯嗯，
0: 嗯，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他治好你一种病，他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不是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耶，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4: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0: 嗯，
4: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4: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4: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4: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哈，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4: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0: 嗯，
4: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0: 嗯嗯，
4: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啊、
0: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4: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10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4: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0: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4: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0: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4: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3楼嘛，
0: 嗯，
4: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 对吧？
4: 哦，对。
0: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

0: 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啊。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呐、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吧，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他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1: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是我啊。
5: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点。
0: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5: 哎，对，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0: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5: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0: 嗯，
5: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

0: 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0: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四十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到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0: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0: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0: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0: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1: 嗯，
0: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0: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0: 啊，
1: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但是
0: 这么回事儿，
1: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十年二十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0: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1: 嗯，
0: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的一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0: 嗯，
1: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
0: 哎，真好。
1: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

0: 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

0: 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推。
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过期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现实推动我们向前，梦境把我们带回最初的地方。千万次靠近土地，梦境里松开现实，以双重精神的旅途带来创作意识的规范。马莹莹全新创作专辑《马氏入梦》，低头入梦，抬头是故乡。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

0: 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推。
13: 97悦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97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97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97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97悦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直接回复97，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吧。

0: 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推。
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潘越云是滚石唱片的第一位签约歌手，台湾首张雷射 CD 碟的演唱者，台湾百家唱片入选专辑最多的歌手。他在台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其所。
4: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5: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6: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5: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

0: 粒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3: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4: 97月商城
5: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97月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推。
16: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

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97悦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直接回复97，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儿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

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

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啊？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查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的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

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他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他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上胡家老高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高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
能抬起

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高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高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高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

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

0: 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
0: 啊、
5: 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0: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啊、越听越爱听的，
0: 这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0: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0: 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0: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0: 哦
5: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0: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0: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0: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1: 哦，
0: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1: 嗯，
0: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1: 啊。
0: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1: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0: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1: 嗯，
0: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1: 哦哦哦哦。
0: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1: 啊，
0: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1: 对，这是
0: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哎，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1: 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1: 啊啊啊！
0: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
1: 嗯，
0: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1: 啊！
0: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1: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0: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0: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
1: 啊，
0: 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是吧？哎，
0: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定，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1: 看个多好。
0: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
1: 嗯，
0: 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啊、
1: 是不是。哎、啊、
0: 诶，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嗯，太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嗯、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哎，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1: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这个善举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翻身农奴得解放了，脱胎换骨了，就通过这个胡家老膏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

0: 您选用对了，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0: 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
1: 嗯、
0: 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1: 对，
0: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椒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2: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椒老膏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2: 谢谢，太感谢
0: 了。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哎，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
2: 哎、再见。
3: 胡一堂胡椒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
0: 好。欢迎你啊。
4: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4: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知道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4: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
0: 嗯，
4: 我老爸就没了。老爸六十六岁没的。
0: 哦，
4: 那年我67岁。
0: 嗯，
4: 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0: 哦，
4: 哎，2年1里呀，死的有俩，有俩都没了，
0: 都走了是吧？
4: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4: 你说是吗？
0: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哈、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4: 完了哇、啊！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完了哇、啊！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回来也不好受啊，这人都没了。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就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
0: 啊！
4: 直到现在过到11年了，这个。
0: 嗯。
4: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
0: 哦、
4: 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

0: 雪山洞，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方案治的呀？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1: 哎，
0: 就至现在我脑子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直视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1: 嗯，
0: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1: 啊，
0: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1: 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0: 哎、
1: 是吧？感觉、
0: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1: 哎、
0: 嗯、哎，完又吃胆囊药，就胆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
0: 的、
1: 啊。嗯。
0: 嗯，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家，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
1: 嗯，
0: 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
1: 嗯，
0: 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0: 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咱睡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1: 哦。
0: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待着吗？他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他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1: 嗯，尿失禁了、
0: 哎、
1: 这叫
0: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
1: 嗯、
0: 得这啥。
1: 嗯，
0: 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啥、
1: 嗯、
0: 尿盆里啥也不中、
1: 嗯、
0: 还是尿，一下地就尿、
1: 嗯、
0: 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啊，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
1: 嗯、
0: 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三天呢、
1: 嗯、
0: 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
1: 啊啊，
0: 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嗯、
0: 对呀啊，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饭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在这一日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嗯、完了吧，我一还花钱呢，给我960一年。
1: 嗯，
0: 我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养够、
1: 哦、嗯，
0: 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
1: 啊、
0: 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一点方便面吃点、
1: 嗯、
0: 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我一算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
1: 嗯，
0: 照顾的对了。
1: 嗯，
0: 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公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啊、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呼叫老高，我说我忒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啊、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
1: 嗯、
0: 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
1: 嗯、
0: 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
1: 啊、
0: 我这是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了小来3个月吧，啊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
1: 啊、
0: 没到第二天，那天就下午1到2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买了呼叫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给我送了、
1: 哎，
0: 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了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少少呢。
1: 15克，
0: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1: 啊，
0: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觉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
1: 啊，
0: 啥也不知道啊。
1: 啊，
0: 吃点胡椒老高，吃完了哇，
1: 啊，
0: 睡呀、啊，翻身呐、啊，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了是吧？
0: 啊。

0: 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救了我大命了。我说呀，我都要死的心都有了。我说
1: 这是您的福分，
0: 不管事了
1: 啊。
0: 吃上五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
1: 啊，
0: 清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看，
0: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嗯。
0: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三天呢，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
1: 嗯嗯。
0: 就得屋结，就吃完这药啊，三天整在屋里结三天手。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1: 嗯，
0: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
1: 嗯，
0: 啊，偶尔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搁小桶，偶尔使点劲儿，它还能叽咕出来一点，要不然就不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裤里不湿了，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姑爷打电话了。
1: 嗯，
0: 这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椒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你真的？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的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就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来了。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说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诉大叔说，我大叔说，我说哪天吃胡椒老高吃的，就有点这高兴了，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啊！
0: 我谢谢你，忒好了。
1: 哎，您服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
0: 啊、
1: 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啊！
1: 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柔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椒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我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3: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
1: 嗯。

0: 凶狠啊，就发闷疼痛、
1: 哦、
0: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互动，稍微互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啊，
0: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0: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一甚至不能呀、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0: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蚯蚓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0: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0: 我就感觉在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0: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0: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嗯，
0: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哎，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0: 你看原来吧，我睡了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0: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0: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
0: 嗯，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0: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0: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泥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0: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
0: 哎，
1: 效果是非常好，哎、太好了啊！
0: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1: 嗯、
0: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挺好了。
1: 嗯嗯嗯。
0: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0: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0: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0: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的
1: 了、嗯、
0: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人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0: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
1: 啊、
0: 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0: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1: 啊。
0: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0: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嗯，
0: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0: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0: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0: 用上了胡椒老膏可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这个眼睛嘛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0: 哎、
1: 嗯，
0: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0: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0: 这才相信
1: 啊。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
0: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膏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0: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嗯，
0: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1: 嗯，
0: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0: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
1: 啊、
0: 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膏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0: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啊、
0: 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

0: 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1: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0: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谢谢谢谢。
0: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1: 哎，好的。
0: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悦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现实推动我们向前，梦境把我们带回最初的地方。千万次靠近土地，梦境里松开现实，以双重精神的旅途带来创作意识的规范。马莹莹全新创作专辑《马氏入梦》，低头入梦，抬头是故乡。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

0: 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九七悦商城
9: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
8: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14: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悦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直接。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

0: 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3单元，那他家是2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儿，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

不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少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

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呢？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啊？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4-5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4-5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10分8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

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呢，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

0: 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3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3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1/1000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1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4: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0: 嗯，
4: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1副药了。
0: 嗯嗯，
4: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4: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4: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
0: 嗯，
4: 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对，
4: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0: 嗯嗯，
4: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 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4: 你看我先后下了两个支架，而且还得过。

0: 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哎，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就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1: 还是不行
0: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啊，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1: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0: 你看看，
1: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
0: 嗯嗯，
1: 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0: 这是没错。
1: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
0: 嗯，
1: 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0: 嗯，
1: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胶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0: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的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0: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1: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1天1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0: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1: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0: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1: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2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
0: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1: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就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2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3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 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

0: 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嗯、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呀，可下子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4: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4: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嗯，您说。
4: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0: 您
4: 就放心了。嗯
0: 嗯、
4: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4: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4: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4: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
4: 嗯，
0: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4: 哎呀，听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谢，我先谢谢你啊、哦。
0: 您客气了，嗯
4: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啊！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0: 嗯嗯。
4: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0: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啊、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4: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一件。

0: 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二价双胍，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平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它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就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儿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儿，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0: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骷髅，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
1: 嗯嗯嗯，
0: 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儿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的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

0: 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1: 是
0: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4: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是订了3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0: 嗯，
4: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4: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4: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4: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哈、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4: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0: 啊，
1: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0: 嗯嗯，
1: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0: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1: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10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呀、吃饭啊，也不掐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0: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3副药了。啊，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喽。
0: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3楼嘛，
0: 嗯。
1: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1: 哦，对。
0: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啊，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我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1: 哎，好，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2: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对，
2: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2: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2: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2: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少遭罪呀。
2: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2: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2: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
3: 哎，
2: 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2: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2: 嗯，
3: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2: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2: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2: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3: 啊，
2: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但是
3: 是这么回事儿。
2: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

0: 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1: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0: 嗯，
1: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啊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的一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1: 嗯
0: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1: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呐，真是谢谢您呐。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所有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

0: 白等你来。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推。
1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到无量山，很多人会想起金庸笔下的武侠秘境，可真正藏在群山深处的珍宝是独属于这里的林间精灵西黑观长臂猿。无量山横亘云南普洱大理交界，连绵百里原始常绿阔叶林，层峦叠嶂，云雾常年萦绕山谷，完整的原始森林隔绝喧嚣，充足的野菜嫩芽清泉造就了它绝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远离城市，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是滇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成了全球西黑观长臂猿最大的家园。西黑观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列入世界极危物种，全球种群仅有1500只左右，其中啊近40%呢生活在景东无量山，上千公顷连片密林稳定地供养100多群长臂猿，景东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长臂猿外形极其独特，没有尾巴，四肢修长，依靠双臂在10几米高的树冠间腾空穿梭，一跃就能跨过10米远的山谷。雌雄毛色反差鲜明，成年的雄猿通体乌黑，头顶竖起标志性的黑冠，雌猿身披柔和的浅黄皮毛，幼猿刚出生通体雪白，成长过程中啊会数次变换毛色，十分奇妙。它们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多数的猿群以一夫两妻的形式生活，这在全球灵长类动物当中啊十分少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科研人员前来研究。每天破晓时分，猿群集体放声啼鸣，清亮悠长的叫声穿透层层山林，是无量山独有的晨间天籁。它们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高，只要有稳定的长臂猿种群，就代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完整。但长臂猿繁殖缓慢，8岁左右才成年，3、4年仅繁育一只幼崽，种群自然增长十分不易。曾经啊，砍伐盗猎让它们的数量锐减。多年来，当地建起了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彝族村民担任护林监测员，布设红外相机持续观测，修复石原植被，严控进山活动。如今啊，无量山长臂猿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想要亲眼看见长臂猿，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大寨子观测点，清晨5:30到8:00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跟随着向导安静徒步，不喧哗，不投喂，不开闪光灯，远远地欣赏树梢灵动的身影。私自闯入核心的密林，不仅很难见到猿群，还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武侠故事赋予无量山浪漫传说，长臂猿则赋予这片大山鲜活的生命力。连绵青山藏生灵，深深猿鸣诉自然。来到无量山，静下心来聆听山林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守护这片山林与可爱的树冠精灵，让猿鸣永远回荡在无量群山之间。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

0: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1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1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1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

0: 面，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5: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悦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直接回复97，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当现实推动我们向前，梦境把我们带回最初的地方。千万次靠近土地，梦境里松开现实，以双重精神的旅途带来创作意识的规范。马吟吟全新创作专辑《马氏入梦》，低头入梦，抬头是故乡。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推。
9: 97悦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97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97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97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97悦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直接回复97，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推。
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推。
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

0: 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

0: 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8: 潘越云是滚石唱片的第一位签约歌手，台湾首张雷射 CD 碟的演唱者，台湾百家唱片入选专辑最多的歌手，他在台湾乐坛的地位无需多言。来听他的经典作品《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

0: 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音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3: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1: 好嘞，我走啦。
1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1: 妈，发烧好难受。
1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0: 嗯，不错。
1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2: 行，好。
1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

0: 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5: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那不妨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那今天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99元。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鞋子真的是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啊，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那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到九七悦商城抢购吧。那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啊，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直接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97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提到无量山，很多人会想起金庸笔下的武侠秘境，可真正藏在群山深处的珍宝是独属于这里的林间精灵西黑观长臂猿。无量山横亘云南普洱大理交界，连绵百里原始常绿阔叶林，层峦叠嶂，云雾常年萦绕山谷，完整的原始森林隔绝喧嚣，充足的野菜嫩芽清泉造就了它绝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远离城市，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是滇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成了全球西黑观长臂猿最大的家园。西黑观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列入世界极危物种，全球种群仅有1500只左右，其中啊近40%呢生活在景东无量山，上千公顷连片密林稳定地供养100多群长臂猿，景东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长臂猿外形极其独特，没有尾巴，四肢修长，依靠双臂在10几米高的树冠间腾空穿梭，一跃就能跨过10米远的山谷。雌雄毛色反差鲜明，成年的雄猿通体乌黑，头顶竖起标志性的黑冠，雌猿身披柔和的浅黄皮毛，幼猿刚出生通体雪白，成长过程中啊会数次变换毛色，十分奇妙。它们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多数的猿群以一夫两妻的形式生活，这在全球灵长类动物当中啊十分少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科研人员前来研究。每天破晓时分，猿群集体放声啼鸣，清亮悠长的叫声穿透层层山林，是无量山独有的晨间天籁。它们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高，只要有稳定的长臂猿种群，就代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完整。但长臂猿繁殖缓慢，8岁左右才成年，3、4年仅繁育一只幼崽，种群自然增长十分不易。曾经啊，砍伐盗猎让他们的数量锐减。多年来，当地建起了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彝族村民担任护林监测员，布设红外相机持续观测，修复石原植被，严控进山活动。如今啊，无量山长臂猿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想要亲眼看见长臂猿，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大寨子观测点。清晨5:30到8:00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跟随着向导安静徒步，不喧哗，不投喂，不开闪光灯，远远地欣赏树梢灵动的身影。私自闯入核心的密林，不仅很难见到猿群，还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武侠故事赋予无量山浪漫传说，长臂猿则赋予这片大山鲜活的生命力。连绵青山藏生灵，深深猿鸣诉自然。来到无量山，静下心来聆听山林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守护这片山林与可爱的树冠精灵，让猿鸣永远回荡在无量群山之间。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当现实推动我们向前，梦境把我们带回最初的地方。千万次靠近土地，梦境里松开现实，以双重精神的旅途带来创作意识的规范。马莹莹全新创作专辑《马氏入梦》，低头入梦，抬头是故乡。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九七悦商城
1: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

0: 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探索基因奥秘，还您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约在21世纪二次基因医学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的栏目当中。谈到二次基因医学呀，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或多或少对基因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我经常说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就是基因遗传。那基因作为我们人体的重要的遗传信息，同时呢，它也在主宰着我们的生老。就拿我们身上的疾病来说啊，所有的疾病啊，在基因学当中都会存在这个过程。就是说呀，如果一个人最初发病的时候啊，比如简单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骨关节疼痛、呼吸困难、憋闷、胃肠道不适，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基因的损伤导致了细胞结构功能的异常。 那等到基因损伤严重之后啊，它就要经历一个突变的过程，我们简称为基因突变。啊，基因突变可能大家不好理解啊，我给朋友们举个例子，朋友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呀，我们人呢是从猿猴啊进化过来的，那尾巴呢逐渐的在进化过程当中啊就消失了，没有了，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基因的突变。那么基因突变呢也分为好方向和坏的方向。好的方向呢，就像哎呦这孩子呀越来越漂亮，那长得像明星似的，这是好的突变。那坏的突变呢，就是说你从一个疾病不断的演变成一系列的疾病，就像我们的一体多病一样。最开始我们可能出现的就是高血压，但慢慢的基因突变了怎么样，我们的心脏也不好了呀，哦，大脑也受到影响，出现脑梗心梗，这就是基因突变。再有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说为什么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降糖药，扎了这么多年的胰岛素，最终还是没挡住并发症呢？这就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啊，在节目当中我经常说呀，基因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串联着五脏六腑、血液血管、四肢百骸的一个链条啊。啊，就像我们房子外边给我们供电的高压电线一样，那你说如果它坏了，我们屋子里的所有家电还能不能正常工作了？那当然不能啊。虽然家电本身没坏，但是呢它不能亮了呀。所以我们对于基因的认识啊，不仅说要局限在只遗传你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血型，那不仅局限在这几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基因呢，它还决定了我们的生老，尤其就是各种的慢性疾病，不管你的病灶是在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是骨骼上，那么事实来讲，都是我们内部的基因出现了问题。那像我们常见的高血压啊，不管你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只要是高血压啊，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损伤造成了。而这个基因呢，它有15种不同的表现，所以啊，每个人的血压状态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呢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啊，有的人是这个两个血压都高，还有的是脉压差大。你血压不稳定，你记住，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受损伤了。那既然是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重组它们，那你吃什么降压药啊、扩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啊，今天换一种药，明天换一种药，我告诉你，都白费呀。啊，血管都变薄变脆了，肯定会发生基因链断裂、爆血管的病，啊，叫脑出血。糖尿病也是一样啊。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也可以是基因遗传、家族遗传。糖尿病的本质就是多基因受损。那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

基因呢，葡萄糖激酶基因呢，线粒体基因啊，共同损伤引起的人体内糖代谢紊乱。而风湿类风湿呢，就是骨桥蛋白基因出问题了呀，所有的病组织器官内的基因损伤造成的。所以我经常说呀，人呢得病就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基因受损，你的基因链出现损伤断裂了。包括像各种的增生啊、肌肉啊、囊肿啊、结节啊，本来这些不该长出来的东西它长出来，你记住，这就是基因病变。所以任何人的疾病啊，就是一种病，基因的病啊。你像前几天啊，有一位患者姓李，今年呢72岁，他是患有脑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情况呢比较严重，也没多长时间呢，就2年多，他的婚姻呢就出现问题了。本身呢，他爱人就比他小12岁啊，他们呢是后来组建的家庭。一开始啊，爱人还照顾得不错，后来呢，哎，慢慢的，哎呀，老伴儿就不太愿意照顾了，天天的呀把他自己放屋子里不管他。啊，然后老伴儿一个人呢，出去跳广场舞、逛街去了。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啊，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更何况是半路夫妻呢？后来这位李大哥呀，连饭都吃不上啊，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而且有时候呢，大小便失禁。难免说弄到床上啊、裤子上，避免不了。后来老伴儿只要回家看见啊，就先是一顿破口大骂，什么难听啊，骂什么。有一段时间呢，这李大哥是真的被逼得不想活了。本来呀，他跟后老伴儿结婚的时候，女儿、儿子都坚决反对。那你看现在这情况，他也不好意思把自己心里的委屈说出来呀。有一次啊，儿子来看望他的时候，他再也憋不住了，嚎啕大哭啊，哭的是伤心欲绝。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啊，父子连心呐。那儿子看见从小疼爱自己的父亲这个样子，眼泪也控制不住了，哗哗的就掉下来。什么也没说啊，就把他接回自己的家里，然后四处打听给父亲治病。通过一个医院朋友的介绍，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朋友跟他说了，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是最新的基因药啊，效果好。啊，这儿子女儿都同意啊，就开始服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用了没2天的时候啊，血压就下来了。胳膊腿儿啊，就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啊，一点点的，自己也能用上点劲儿了。现在呢，快2个周期下来，李大哥自己啊也可以走路了，啊，生活恢复自理能力没问题了。可以说，在过去啊，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脑中风后遗症啊、偏瘫呐、卧床啊、全瘫呐。这一类的患者啊，说实话，那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啊，熬一天算一天。但是自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研发成功以来，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他曾经创下的是1500万例病患治愈疾病之后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呀！而且就目前来讲啊，服用最大年龄的两位患者呢是在德国，两位老人呢今年已经是108岁的高龄，还能天天出去打球、去公园锻炼身体。所以啊，这一个一个的康复奇迹就是最好的见证。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

0: 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能创造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呢？老患者都知道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了一种叫 5S 核酸基因的物质。这种物质啊，是我们利用疫苗的基因重组方式，从地球唯一的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当中提纯出来的。核酸，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不陌生啊。为什么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核酸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同时啊，也是基因的能量工厂。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这里边有高达5000种的核酸基因。那么这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就像一个个狙击手一样，能够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并且重组。可以说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呀？它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核心呢。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当中， 5S 核酸基因呢被誉为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我经常说呀，一个周期60天的时间，基因修复，细胞功能正常，能够让你临床的症状消失，不疼不痒，浑身舒畅。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就能够让你治病断根儿，真正的做到再活一次的状态。所以今天的节目啊，我在这里呼吁大家，我们收音机前正在被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疾病方面啊各方面病症正在备受折磨的朋友们，别再一把把的吃药了。我们这个时候要拿起科学的武器，利用人体基因重组医学，我们来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现在来讲，正是因为药效突出啊，已经被人类基因计划组列入推广用药。目前呢，正在举办的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啊，在全球举办。而我们中国呢，作为研发国，我们享有优先使用权。所以第一个首发国家就是我们中国。而且我们的老百姓啊，比国外的老百姓更具有优势。我们能够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 90% 药费的政策。那也就是说呀，只花10块钱，我们就能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在接听热线之前，我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一旦错过，那就不是说呀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买得到了。好，时间关系啊，下面我们留给听众。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

0: 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主任吧？
2: 嗯，是我啊。你好。
3: 哦，你好，吴主任。哎，给你通电话呀，真的是不容易啊。高兴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2: 打通电话了，很高兴啊。好，有什么事儿啊？咱们慢慢说啊。
3: 嗯，是这样的，吴主任呢。
2: 啊。啊，
3: 我最近呢也是挺高兴吧。
2: 嗯。
3: 哎，身上的病啊，一个接一个的都好了。
2: 都好了。
3: 啊，这种啊，我又报名参加上了。
2: 嗯，不错啊。
3: 啊，真的不尊了、啊、你真的是我们的就是活菩萨呀，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就是。
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老人家，这个我可不敢当。其实作为医务工作者呀，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呢，就是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病患。你看你现在不仅病好了，这活动又抢上了，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啊。
3: 哎、嗯、是双喜临门的。
2: 嗯，
3: 我以前嘛，那就是来了两个周期嘛。
2: 啊，
3: 哎，我现在用了一个多周期了。
2: 哦，怎么样？
3: 啊，你看我这是那个身体啊，像出纹呐、下棋啊、流汗呐、哎，你像打扑克啊，都没事儿了。
2: 好。
3: 哎，为啥这又冒上云呢？
2: 啊、
3: 这不是那个老伴儿也治住嘛？
2: 哦。
3: 啊，管我好，不行呐、啊。哎，这老伴儿啊，就不管他，有一天他又不管你呀、
2: 啊，
3: 是吧？
2: 嗯。没错啊，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咱们老两口都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幸福啊。那你说说原来是身体什么情况，为什么用上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
3: 哎呀，你不知道啊，原来啊我这个病啊可邪乎了。
2: 哦，
3: 哎，是家族那种遗传的那个哮喘嘛，喘不上气儿来。
2: 嗯。
3: 啊，有时候嘛就是憋的呀，就是一脑袋的汗。连着啊，憋的都发青发紫那种。
2: 哎呀，这么重啊！
3: 啊，再一个心脏也不行。
2: 嗯。
3: 啊，心脏吧，有时候啊，他那个心脏疼吧，这个一疼的时候啊，那个疼的一身都是汗，动在地上啊，就是有时候打滚呐、
2: 啊。哎呀。
3: 你不动也不行，都疼的，就是那种直不起腰啊，就是这样子。
2: 嗯，真遭罪啊。
3: 啊，那个大夫就是说嘛，说这个是肺心病。
2: 嗯。
3: 有的时候踩的嘛，就是那个，像这个熊抬下胳膊呀、啊，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都没有你做到那种程度了。
2: 哦，你这个情况啊，说明已经到了基因损伤的第二步，基因突变了啊！我和你讲啊，这情况太危险了啊，知道吗？
3: 哎，是啊是啊，你像就那个救生丸，那个救生丸嘛是吧？那个家里哪儿都放。
2: 嗯，
3: 就怕什么时候犯病了。但我现在就感觉啊，我过去用那些药嘛，跟现在这个比啊，那真的是太落后了。
2: 那、太落后了啊，的确。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可以说这是改写慢性病历史的医学药物啊，你看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呀，它成为我们医药界一颗璀璨的明星。之所以能创造奇迹，那一个主要核心呢，就是它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是什么呢？经过医学证实，人体年龄增大和环境污染都会导致核酸的减少啊。核酸呢，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给我们的基因提供能量，所以我们就是要利用一种能为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提供一种核酸，让这 5S 核酸基因能够彻底逆转基因的突变，替换掉这些病变的基因，从而呢达到一个基因重组人体健康的目的。那如果说我们基因损伤或者说基因链断裂，那对应的细胞结构啊就会出现异常。

0: 所以我们脏腑器官呢才会出现病症。那你看，那人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基因上啊。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的哮喘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肺心病，都能一样的有效治疗。那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出现好转的？
1: 记得。
0: 嗯，
1: 我刚用了一个月，好像就是四天，第三四天吧，就是。
0: 啊，三四天啊，那什么感觉？
1: 哎呀，那个是感觉有用嘛？我想这么说啊，就是我原来嘛有那个老便秘嘛，就是。
0: 你
1: 像一坐嘛，就是三四十分钟啊都出不来。
0: 哎呀。
1: 啊，我现在大便憋一口气嘛，运气的时候啊，不正，因为不像那个心脏啊、肺那些喘不上气了，这么严重的嘛。那个现在那个时候也不难受了嘛，现在。
0: 哦，对，便秘好了，那呼吸就能顺畅一点了，对不对？
1: 啊，就是，都不敢关那个卫生间门呐，就是。我老伴儿说我那个真的是那个。茅房拉屎连朝外的人呐、啊，就是。
0: 哎呦。
1: 以前呐、啊，上厕所嘛、我都是用那个要先喷那个喷剂嘛，就是你想呼吸好一点的、然后才去嘛。从用那个开始嘛，就没有喷过了，就是。
0: 嗯，就不用了啊，以后更不需要它了、
1: 啊。
0: 你记住，不管你任何疾病，都是基因病变所导致的细胞结构异常，啊，你像你以前用的什么喷剂，那只是缓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5000种的核酸专门针对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那你说你没有患病基因了，你细胞结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也提升，那你还用喷剂吗？对吧？像老慢支啊、哮喘病、肺心病啊，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保证你全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让你整体的新陈代谢来恢复，让你摆脱一切药物的依赖。现在也用了一个多周期了，那跟我说一下现在的恢复状况怎么样？
1: 嗯，还可以，可以，就是现在呀、我你像又能活动了，又能下棋了。
0: 好。
1: 在家里嘛，我能做菜了，这些我应该炒菜
0: 啊，
1: 应该做饭了。你看我炒的鸡蛋炒辣椒啊什么的，现在那个我能闻那个辣椒味了，就是关键是，闻那个味了没事，
0: 不怕呛了啊。好，
1: 哎呀，就是原来你炒嘛，就呛到啊，咳起嗽来嘛，就是那个一口接一口的，而且咳嗽那个咳的心慌啊，那个肺啊都要好像是咳了嗓子眼了，都快吐出来了那种，现在就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变化，现在没事了。
0: 好，没事了啊，不错。恢复的不错，
1: 另外呀、就是晚上吧，他也不发作了，你看过去啊，哎呀，那个心口啊，一到晚上就睡觉的时候就觉得那个都疼了，就是，
0: 嗯，
1: 但现在晚上时间倒下去就感觉睡眠好了，他也不咳了，就是，你看心口他也不憋，那种不闷了，就是，你看心那个也不疼了嘛，就是，另外没想到还有一个就是我原来嘛那个腿呀、就是还肿了，就是。你看那个有一条腿嘛，那个右腿那个有滑膜炎吧，就是。你看现在从用它那个开始，它一点点往下消啊，就是现在肿要消了，就是，现在都消透了，就是，现在走到了这些可轻松了，打弯了什么这些，哎呀，就感觉这个浑身的那个零部件嘛，好像就确实像那个修车一样，扒修了一样。
0: 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嘛，是治疗疾病的根本啊。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可以应对人体5000种基因突变疾病啊，所以你说能不健康吗？对吧？
1: 就是，所以说我寻思啊，也给老伴儿也订上。你说这老两口啊，都，好好多活几年，没事啊，你看这种嘴呀也挺有逻辑的，是吧？
0: 是啊，这老人呢没病没灾的，儿女家庭和睦，这就是福气啊，我们就可以享福了。老伴身体怎么样？你说一下。
1: 我老伴啊，他就这样的，他一个就是那个肠胃不太好
0: 啊，
1: 他的爱拉肚子吧，一天要去3、4次，有时候5、6次，再有他有一个有那个腔梗的，经常就是那种一整呢、脑袋又迷糊。有时候，哎呀，不是说转着转着，就是说天旋地转的，就是。
0: 抓紧呢、他这个情况也很危险，因为腔梗不怕别的，就怕一犯再犯，抓紧时间。尤其现在天气冷了之后啊，让老伴儿呢生活当中啊得注意。

0: 基因链突然断裂，他就会再次复发腔梗啊，一次呢会比一次重。所以说只有彻底的修复基因，重组基因，才能够真正的保住我们的命。而且现在啊，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刚才你说你已经登记上了，那你还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我这次给你打电话嘛，我也就是想问问你啊，就是还用不用 就是再巩固一个周期啊，就是多买两个周期的嘛，是吧？
0: 嗯嗯。
1: 就是然后嘛，就是，我和我们那个下棋的有两个老头嘛，就是，都有糖尿病。就是还是大家健康点嘛，他们买呀，这些都是我告诉他们的呀，就是。
0: 嗯嗯，都可以用，都能用啊。你和老伴儿不用多买，每人服用两个周期就行。然后呢，到三甲医院去检查一下，心里就有底了，放心吧，啊。
1: 哦，好的好的，有你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啊，谢谢你啊，吴主任呐，你是我的大恩人呐，就是。
0: 不客气不客气，
1: 以后有机会啊，就是这样吧，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发鸡蛋。
0: 哎呦，不用不用啊，心意我领了，我领了，鸡蛋就不用了，谢谢啊。咱们老年人呢，煮鸡蛋少吃，每天呢一个蒸鸡蛋糕就够营养需求了，也别吃太多。你和老伴儿继续用药，好吧，我们再见啊。
1: 哎呀，谢谢谢谢吴主任呐，你真的是太好了，你对我们太好了，真的是，
0: 不客气不客气啊，
1: 感谢你一下呀。
0: 好，再见。
1: 哎呀，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了谢谢了，再见啊。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请讲。
4: 我想跟你打电话，我想4天了，还有点不好意思。你说自己的事儿吧，去电台上说。
0: 啊。
4: 哎，不打电话呢，我还挺闹心的。我想想，今天还是打吧。
0: 嗯。
4: 要不然天天总惦记着是回事儿呢。
0: 哦。您呢，想多了啊。给我打电话哪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也不问您名字啊。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算是老朋友老患者啊。
0: 嗯，
4: 我用的时间不长，刚用13天才。
0: 哦，才用了13天，你用的到底怎么样，说一下啊。
4: 好的挺多呀。
0: 嗯，
4: 效果好，我才想和您打电话聊聊的。
0: 嗯，
4: 要是你说的那样，在我们这些病患者身上真能创造奇迹，
0: 嗯，
4: 真的这效果不服都不行啊。
0: 嗯，
4: 我刚用13天，现在沉降那都好挺多了。
0: 哦，沉降现象好了。那你之前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呢？
1: 可不咋的，都
0: 啊，
1: 12年了，我之前什么法都用了，不管事儿，你看不见我的手啊。都说一个女人的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家里。

0: 可不怎么的，就跟那鸡爪子似的。
1: 哎呀，
0: 以前一犯病就得吃止疼片，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吃点止疼片都不行啊，
1: 啊，
0: 都止不住这个疼啊。后来得吃那强效的，就
1: 嗯，
0: 里边带那个咖啡的那种
1: 啊，你说的是带阴片是不是？
0: 啊。啊，对，带阴
1: 嗯，
0: 片就叫
1: 这
0: 带
1: 带
0: 阴
1: 阴
0: 片。
1: 片里边呢含有吗啡的成分，效果好一点啊，但这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你今年多大年纪？
0: 刚56啊，就到这地步
1: 哎
0: 了。
1: 呀，年纪不大啊，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在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的时候，啊，是根本治不好的。为什么治不好啊？因为没有治到基因上。啊，就像为什么变形啊，很简单，就因为基因突变。那基因突变，你说你不改变它能治根儿吗？啊，所以说光修复基因的损伤还不够。我们一定要做到替换患病的基因，才是彻底治愈疾病的方法啊！那你这也用了13天了，沉降现象也好了。除了沉降好了之外，你还有什么收获？
0: 现在你就一点都不僵不疼了，
1: 嗯，
0: 这我就挺知足了呗。
1: 哎呦，你这还挺容易知足的啊。
0: 啊，那不疼啊，那让人
1: 嗯，
0: 疼的你呀，都钻心的。
1: 嗯。
0: 完了，我心脏还不舒服，他们都说了和我类风湿也有关系，这心脏。
1: 嗯，肯定有关。风心病，风心病不就是类风湿来的吗？那你平时都有什么感觉？
0: 总咳嗽呀。
1: 啊
0: 气还短，喘不上来。我
1: 啊，
0: 家搁4楼，你看这我50来岁，可上楼可费劲了，就觉得那气也不够用。俺家老婆婆都84了，那都不和我这样啊，都比我强
1: 哦，
0: 多了。
1: 嗯。
0: 人家啥病没有啊？那上个楼比我走的还快呢，腾腾的可有劲儿了。
1: 哦，
0: 她自个儿都说她那身体比我都强多了，
1: 嗯，
0: 但是我现在用13天的。我心脏现在不难受了，还觉得
1: 好，
0: 有劲儿呢，身上。
1: 嗯，
0: 这不昨天超市花生油打折，我
1: 嗯，
0: 都跑去了，还抢上2桶的。嗯，而且我
1: 啊，
0: 一口气儿走上楼的，没喘
1: 嗯，
0: 没咳。
1: 太好了，太
0: 老
1: 好
0: 爸
1: 了。
0: 还说我呢，你咋不打电话呢？他说我说你还长能耐了，自个儿还拎着就上来了。
1: 这改变多大啊！才短短的13天呢，让我们最起码不遭罪了，而且不用担心心脏随时会夺走我们的生命了，有保障了，是不是？
0: 是啊，但
1: 嗯，
0: 你这个药吧，我还没买呢。这是我大姑姐让我试试，给我拿来
1: 啊啊。
0: 的。啊，我刚听说有活动，100来块钱能省下去90块钱，但是电话真的不好打，估计大
1: 是，
0: 家伙都搁那抢名额呢。
1: 嗯，
0: 这把我急的，我就寻思给您打吧，这不打你那
1: 啊，
0: 来了。
1: 嗯，我跟你说呀，像你的情况，用上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你到西医那儿去看，哎，它叫什么病呢？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说白了就是咱们免疫力低下惹的祸。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基因链上某一个基因受损伤，哪个基因呢？叫骨桥蛋白基因。骨桥蛋白基因一旦出现异常，我们的软骨滑膜的细胞啊，它就会出现问题，它结构就会遭到破坏。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原因就在这儿。很多人说，那老师，我免疫力不好，还跟基因有关吗？当然了，咱们听说过没有？有的人他曾经感染过乙肝病毒，也没打针，也没吃药，但是人家自己就形成抗体了，对吧？听没听说过？
0: 哈哈，吴主任，我还真孤陋
1: 嗯，
0: 寡闻，我还真不知道。
1: 啊，没听说过啊。其实这都和基因的突变有关的啊。
0: 哦。
1: 我说的基因重组，人就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如果说我们基因重组它强大了，那我们的免疫力是不是就强大？就像你的骨病，我刚才告诉你了，是骨桥蛋白基因受损。那你为什么用上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短短13天你就不疼了，你就不遭罪了呀？刚才说除了变形的手指没有改变，但最起码。

0: 我们的沉江没有了，这不就是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吗？啊，包括咱们心脏的问题，你看，因为它是对你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和重组，它可以帮助你把突变的基因呢替换成健康的。所以说呀，你是一好百好，接着用药就行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是攻克疑难杂症的。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是能应对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重组，所以两个周期之内，我让你变形的手指呢肯定是变不过来了啊，但是让你这个手指完全的灵活，想抓什么就抓什么，说用个筷子呀啊，做点针线活，哎，咱们都能做得到，可以灵活自如的去活动。至于说你心脏，你放心，咱们两个周期下来啊，让你的坏心变好心。但是这个活动我不能帮你登记报名，如果你要愿意等的话呢，我给你接到2号线，如果不愿意等，我们接着打场外电话，行不行？
1: 哎，那行，那吴主任，那麻烦您帮我转2号线吧。
0: 行行，我这就给你切过去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再见。
1: 哎，好，谢谢。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吴主任您好。
0: 您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哎，今天给你们打电话呢，我就是想给父亲订的。
0: 嗯，他是什么情况？
4: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现在是那个脑梗。
0: 哦。
4: 嗯，我们家里人呢都是很愁的，愁的闷了，现在是生活上都不能自理。而且呢，他那个胳膊也抬不上去，那个腿嘛，走路就是拖着的头，拖着的那种走，就是勉强的，特别费劲。然后呢，他呢还是总是发脾气，脾气很坏的，动不动就是摔东西，因为病折磨着他嘛。然后呢，他也是在折磨我们，真是太……
0: 我理解，我理解啊，都不容易。那他吃饭怎么样？
4: 吃饭反正是自己他吃不到嘴里，就是急眼了他就摔碗，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是脸不带微笑的，他就是发脾气，所以我们就是表面上都是要那种笑脸的喂着他，因为我父亲呢，很会看脸色的，脸不好。

0: 哦，他就一口不吃饭。
1: 哦哟，哦，都得家人照顾。那现在谁在伺候他呀？
0: 就是我们姐妹两个轮流的照顾着的。
1: 哦，姐妹两个轮班伺候着是吧？
0: 哎，对的，因为一个人伺候一个礼拜。
1: 哦，那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
0: 他今年69岁。
1: 69岁，什么时间发生的脑梗？有多久了？
0: 就是上个月。
1: 哦，上个月刚突发的脑梗，
0: 啊，对
1: 等于
0: 的，
1: 说
0: 刚
1: 没
0: 突
1: 多
0: 发。
1: 长时间，但是后遗症还挺严重了，对吧？
0: 哎，对的，是没有多长时间，就是1个多月吧。当时呢，我也是吓够呛了，就是很害怕的。因为呢，去年的时候就是晚上嘛，我爷爷他就是突发脑出血，根本就没有来得及的去医院抢救，人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也是特别的后悔。之前呢，我爷爷跟我说过的，但是呢，我就觉得有病就应该上医院，这种很平常的那种以前的想法嘛，就是别着急，就是乱买药的那种，对吧？
1: 哦，我明白了啊，你爷爷呀，他应该是之前听过我们的节目，知道有基因的特效药，然后你们没给老人家买，对不对？
0: 对，是的，真是后悔，现在想起来都没有机会去医院，人直接就没了。我现在呢，算是明白了，这个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谁都也不知道，预料不到的事，对
1: 是
0: 吧？
1: 啊。所以告诉大家呀，尽早的修复基因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
0: 啊，是的，所以呢，也挺后悔的，也没有办法。然后呢，紧跟着我爸爸上个月嘛，他也得脑中风了。我是怕我爸妈也是我爷爷的，走爷爷的那条路。昨天呢，我特意听你的节目嘛，现在这个基因确实厉害，像
1: 是，
0: 我爷就高血压嘛，脑出血。你说到我爸这人呢，又得这个病，所以呢，说我就想来想去，必须打这个电话。我也想给我老爸，订这个药的。
1: 我记得这几天哈，我讲过，我说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如果，如果当初你给爷爷用上，那结局完全不是这样。啊，也包括你
0: 是
1: 父
0: 的。
1: 亲，要是早用上，也不至于说到现在的地步。那我们都知道，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既然我们有了前车之鉴，就要抓紧行动，尽早的给他用上。像你父亲的这个情况，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他为什么会得脑梗？首先，这个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我说的没错吧？
0: 啊，对的，没错。
1: 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它本身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这就是一个基因的病。另外，肯定是有动脉硬化。它如果不动脉硬化，管腔不狭窄，你说它能这么容易轻易的就堵了吗？那动脉硬化怎么回事呢？是载脂蛋白基因突变啊，载呢是车载的载，脂是脂肪的脂。这个基因一旦突变之后，脂类的物质代谢不掉。它就沉积在我们血管当中，扩散在血液里边儿。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堵啊，而且沉淀在血管壁上以后，那管腔不就狭窄了吗？再加上血液质量又不好，你想啊，是不是就更容易堵塞？它这一堵，就更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哪儿的基因链缺损断裂呀？是大脑的，脑部的。所以，往往患者肢体语言呢就不受大脑的支配了啊。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只有重组基因，才能够让老人家呀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目前呢，已经研发成功，到目前为止，已经创造了1500万例病患临床康复、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用。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就能去除一切的临床症状啊，让他呀不用再吃任何的西药了。
0: 哦，对的。
1: 所以就像你父亲的情况，用上啊一天两天的，2、3天，你摸摸他这个胳膊， 就比之前能热乎一点，有温度。

0: 然后你给他测量血压的时候，血压会平稳的往下降。你再观察哈，他的精气神啊，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一个周期下来，哎，你父亲就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之下，或者说自己啊扶着点墙啊，在房间里慢慢踱步都没有问题。两个周期下来，完全可以生活自理，这都能做得到。所以别给我们的生命留下太多遗憾，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药。现在呢，还花不了多少钱，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就是活动没有多长时间了，那治病都是争分夺秒。你们家属都商量好了，尽快决定啊。
1: 啊，对的，这一次我一定要盯上的，谢谢你了。
0: 哦，不用客气，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好，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先这样，我们再见啊。
1: 哦，好的，我这就打电话去，再见。
0: 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吴主任你好。
0: 你好啊，电话接通了，哎，请讲。
4: 你好吴主任，我听说这现在要是要用药的话，
0: 嗯，
4: 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就能重组基因，我现在要准备报名，在你这儿能行不能
0: 报名啊？咱们最好打场外电话啊，因为我并不知道你们当地的情况，你看咱们患者哪儿的都有，南方的、北方的各地区啊，所以说打场外电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了，我吴主任，2个周期用完了，到现在我停药都快半年了吧？
0: 啊，停药快半年了，那停药之后各方面的状况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4: 非常好的，我原来是这个糖尿病嘛，这毛病都20来年了。之前打胰岛素，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的。
0: 哎呦，那叫剂量单位了，很多了。那时候并发症肯定也不少吧？都这么多年的病史了。
4: 是，并发症老多了。后来这身上、脑袋、这肾、心都不行了。
0: 嗯。
4: 那时候天天就在屋子里躺着，就不想动了，身上也没好地方了。这过去用太多药了，我都想好这药治不好。有一段时间，我跟你说实话。降糖药我都不吃了。
0: 哎呦，你这就准备放弃了啊？
4: 嗯，
0: 可不能这样。虽然说咱们这个疾病多呀，没到说必须呀无救的地步，咱们就有希望的啊。
4: 是，话是这么说，但是得病那时候真是遭罪哈。
0: 嗯。
4: 这要不是碰到你的，说这个是 5S 核酸能治病，我都没希望了。真是没想到一个药都给我治好啊！现在胰岛素也不打了。

0: 补药啥的都不吃了，这血糖也正常，血压也正常，天天和老伴儿啊出门溜达溜达都没事了。现在我这一天能走2万多步呢。
1: 哎呦，这运动量可不少哈、
0: 啊。
1: 所以你看，基因重组了，我们没有患病基因，整体的新陈代谢提升之后，是不是这病就好了呀？
0: 是，真的是这样。
1: 所以我也经常告诉大家啊，面对疾病啊，我们一定要理智。首先呢，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什么是科学呢？疾病的真相就是基因损伤和突变。那其次呢，就是我们赶上基因医学的推广工程，我们赶上有创造医学奇迹的好药，那我们就要用啊。你看你现在这两点都做到了，是不是就健康了？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不需要忌口了，对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吴主任，真是这么回事
1: 儿。啊，那既然病都好了，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还要参加活动吗？
0: 哎呀，是这样，吴主任，我今儿打电话呢，是因为我那个老战友，说实话，我们这是过命的交情啊。他呢，老伴儿走得早，这儿子呀，就是他的命根儿。今年还出了车祸了，这个事儿啊，对他打击太大了，那血压嗷嗷的高啊，然后就得了脑血栓了，就是。
1: 哎呀，的确很遗憾啊，祸不单行啊。就像我今天节目开始讲的老大哥似的，尤其得了病，生活就更加艰难。你放心，他的病啊完全没问题。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通过独特的5S 核酸基因，对全身的基因进行一次修复和重组之后，我们把断了的桥重建连接上，让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重新建立连接。那脑血栓后遗症其实就是脑部基因链断裂导致的，就像说洪水啊把这个桥给冲塌了一样。所以说肢体语言行为能力它都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指挥了。第一步，修复基因就能恢复活动能力。第二步，重组基因，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就能让他以后走路啊活动啊都没问题。像你糖尿病比他的病情复杂，多基因的损伤，你能好他也能好啊。这样吧，电话也打到我这儿了，一会儿呢我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和导播直接报名就行啊。
0: 哎呀，那现在我跟你说这报名太费劲了。我太感谢您了，吴主任，感谢您 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我呀，特别崇拜军人，因为你们是保家卫国的功臣，没有你们，我们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更别谈我们研发医学发展了。去就和导播直接说就可以啊！祝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好了，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这就去，谢谢您了哈，
1: 再
0: 见，再
1: 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探索基因奥秘，还您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约在21世纪二次基因医学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栏目当中。说心里话啊，从我踏入基因医学这个神圣的殿堂，到我被人类基因组邀请到走进科学节目组宣传基因与人类健康知识，这一路走来呀，我有太多的欣慰和无奈。让我欣慰的是，通过我的讲解，让大家明白了基因和人体疾病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通过21世纪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来重获健康。同样啊，让我无奈的是，凭借我一个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啊，还有很多的千千万万的家庭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他们还在通过传统的药物

打针呐、吃药啊、手术治疗啊，最终步入一个基因突变和基因变异的。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病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痛心呐、每次我都下定决心，只要我还能讲还能动，我就要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推广给所有的中国的老慢病患者，让你们花最少的钱治最重的病，用最好的药。这么多年，可以说有了我们祖国的大力支持，我有幸接触到了基因医学，并且呢，在这条道路上啊，越走越远，甚至可以说呀，我找到了人类健康的终极密码。那什么是基因呢？我们知道啊，人呢是由60到10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与此同时呢，细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自我更新。那么这个周期是多少天呢？是120天到200天。细胞的正常分裂和复制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确保我们人体健康成长、发育和繁殖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再具体一点呢，那细胞的核心片段是谁呀？没错，就是基因。基因呢，是细胞核内最小的 DNA 功能片段。我们每一个细胞结构功能的正常啊，都是依靠这些很小的 DNA 功能片段的正常表达来实现的。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当中啊，世界各国科学家一致指出，我们人类无论是器质性疾病还是功能性疾病，都应该从基因上去探讨病因。啊，你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脑血栓、老年性痴呆啊等严重的病变，以及流感呢、高血压、失眠、健忘、动脉硬化、皮肤老化等5000种以上的疾病啊，都与基因的损伤突变有关。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啊，就是人患病啊，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呐。那我们如何修复受损或者变异的基因呢？我记得我和大家强调过，5S 核酸的补充啊，是唯一能够做到修复受损和变异基因的唯一途径。因为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我们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核酸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够为基因的复制和修复提供充足的原料。如果把人比作一台汽车呀，那么发动机就是你的基因，而核酸呢，就是你发动机的机油啊。如果我们人体核酸不足呢，就会引起基因的异常，导致细胞老化或者病变。那老化或者病变的细胞聚集在体内，不能分裂产生新的细胞，人体的新陈代谢随之会紊乱，抵抗力和免疫力呢，就会下降。一旦细菌或者病毒侵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所以说，核酸充足，基因健康，细胞活跃，身体健康。那我们以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和动脉粥样硬化啊，这几种典型的病例为例，我让你啊，了解 5S 核酸对于修复基因、活化细胞、改善疾病症状的作用机理。就像最常见的糖尿病为例，那糖尿病啊，是我们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6个基因受损所导致的代谢紊乱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依靠降糖药啊、胰岛素来维持，

的话，肯定会大大增加我们基因的负担呢。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如果你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啊，糖尿病人通过 5S 核酸强大的修复重组功能，我们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这六个受损的基因，来促进细胞的代谢，促进糖和脂肪的代谢，使血糖下降。同时呢，5S 核酸的代谢产物腺苷能够促进肝糖原的合成，降低小肠对于糖分的吸收，从而呢降低血糖水平。那另一方面 5S 核酸呢，你记住啊，它呢是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补充。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消灭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啊，它可以通过5000种的核酸补充来帮助我们人体全身组织器官的基因片段实现一个修复和重组。这样是不是我们既解决了糖尿病又解决了并发症呢？那么再说我们常见的冠心病，通过对冠心病人补充 5S 核酸基因，那 5S 核酸基因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基因，从而促进心肌细胞的正常分裂，消除体内的自由基，降低胆固醇的生成，增强心肌营养的状况和能量的供给，整体的来改善心肌功能。那我们再看看脑血管病呢？啊，一谈到这个疾病啊，大家都害怕，因为脑血管疾病啊，通常啊，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那造成功能障碍。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修复脑细胞当中受损的基因，激活细胞，在病变部位呢，形成侧支循环，改善血液循环的状况。那么被激活的细胞内纤维蛋白酶系统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促进血栓的软化、溶解和吸收的作用啊，从而来恢复我们的大脑功能，重新给大脑和全身的组织器官进行连接。那这样我们就彻底的解决了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的折磨呀。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不断的突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了。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我们只做这个唯一。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研发成功啊，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就是拯救生命、逆转寿命的唯一希望。前段时间有一位辽宁大连的患者给我打来电话啊，问我说他的母亲前一天因为心绞痛去世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母亲吃了速效救心丸，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啊，因为他本身呢也是医院的护士，对医学有一些了解，他就问我啊，他说我知道啊，这心绞痛啊分为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两种，你像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一般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呀，如果感觉不舒服马上含服啊，是可以挽救生命的。那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母亲她当时不管吃的是速效救心丸呢还是硝酸甘油啊，我说你看一下是不是过期了啊，如果药品你还有，你马上给我邮寄过来，我去实验室啊检测一下啊。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啊，你像硝酸甘油的这种成分，它在密闭的状态下的保质期呢其实就是

12个月的时间啊。它不像说你其他药物的保质期2年呢、3年的，没有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你看硝酸甘油也好，包括速效救心丸也罢，都是需要在深色的不透明的玻璃瓶里边存放，那就是为了避光啊。那么当我们服用的时候，你肯定要开盖啊。当你打开盖子这一瞬间，难免药物就会受到温度啊、湿度啊、光照啊这一系列的影响，对吧？所以保质期呢就会缩短到3到6个月。后来呀、这位患者把他母亲服用过的速效救心丸给我邮寄过来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一看啊、这个药它还没有过期，但是呢已经粘在一起了。那、这就恰恰证明了我说的是对的。拿到实验室一检验，我发现速效救心丸的药效啊只剩下23%了。那么这个药效只剩下23%，你用这么点的药量你能控制住吗？肯定要发生悲剧啊。啊，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给收音机前心脏病啊、心绞痛、冠心病、心梗、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提个醒啊。啊，说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你看看你药瓶里边的药过没过期，仔细观察啊，这个药品的性状是什么样的。如果药品已经发生了性状改变，一定要及时更换，否则很可能下一个悲剧啊，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另外我们说速效救心丸也好啊，包括硝酸甘油也罢，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捍卫我们的生命呢？说这一次哦，含服硝酸甘油挺过去了啊，安全了，保住命了，那能不能每一次都这么灵验呢？我们是不是还得想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心脏病的病根儿啊？我说过，心脏病的患者如果用上2次基因重组药物，我就能保证你。其实不管是稳定性心绞痛还是不稳定性的啊，这种患者呀大多数呢都会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那么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啊？它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啊。不管你是先天基因遗传性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基因的病。那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是载脂蛋白基因出现损伤了，就会有心肌缺血。那时间长了呢？心脏内部缺损断裂，直到你心衰呀。所以对于心脏病来说啊，不管是初期、中期还是后期，它都是基因损伤病变惹的祸啊。包括糖尿病也是，刚才和大家谈到了，它是6种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它还是基因的病啊。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用2次基因重组药物，快的3天之内啊，慢的呀不会超过1周，你的血糖就开始下降。像突发的脑血管疾病留下的后遗症，肢体语言行为能力开始不受大脑支配指挥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那就好像说呀，现在家里那个电脑似的，上不了网了，电影也看不了，淘宝也淘不成啊，是看一看这电脑哪儿也没坏呀，怎么回事啊？网断了，是不是？那么你把网络修好之后连接上，然后电脑就好了。所以啊，我一直都是那句话，治病不治根儿啊。那么我给大家讲解介绍的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手中有药的老患者都知道里边是什么成分，几百种的中药材加上一味隐遁药材，也就是保密配方。

0: 是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我们从这些药材当中啊，提纯出了能够改变基因、重组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5S 核酸基因被称作是基因的守护者，基因的能量工厂。所以就目前来讲啊，在国外很多基因医学的项目啊，都用到了核酸，包括最近我们大家啊比较熟知的核酸检测。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所以能创造1500万例患者治愈后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就是因为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基因呢，是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融合，里边高达5000种参与人体基因复制和重组的核酸。所以当我们喝下去之后啊，这5000个核酸基因就像5000个特种兵一样，分别负责我们每一个病变的基因组织，靶向性非常强。这样呢，不仅保证了它的药效持久，更保证了药效的迅速啊。21世纪科技在发展，我们的基因突变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只有适应了基因的变化，对它们进行重组和复制，我们才能彻底的恢复细胞活力，恢复整体新陈代谢能力，才能彻底的治愈疾病。所以你想治愈疾病，就要跟上时代科技的步伐，像基因检测、基因重组疫苗、基因克隆羊、基因试管婴儿。那么基因医学的应用啊，在以后呢，将会被无限的放大。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现在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正在被人类基因计划组推广，面向全世界推广，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也将作为首发国，我们能够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就能享受基因重组重获健康的政策。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抓住机会啊，特别说明一点啊，打电话赶紧先问问在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就是您的福气，那如果没有赶紧想别的办法，给大家考虑的时间呢真的不多了。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通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吴主任你好。
0: 嗯，你好啊，欢迎你。
2: 哎，吴主任，我是你老患者了。给你打电话吧，你说的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
0: 突然接通热线了，很高兴啊。别激动，慢慢说啊。
2: 哎呀，这让我说吧，我还真不会说话。我就想说说谢谢你吧，吴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我知道这一声谢谢啊，里边夹杂了太多的情感在里边。感谢你的信任啊。那用了多少了？
2: 我用2个周期了，现在都快用完了。
0: 哦，1个周期60天消除一切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真正的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啊，那你现在应该是已经康复了，对不对？
2: 嗯，哎呀，这回吧哈，真是见证奇迹了。
0: 嗯，
2: 你说要是没有您的话，我还不知道我这天天疼的我呀怎么受罪呢？
0: 哦、
2: 哎，没准儿吧，这条老命还说不上保住了，那疼的太厉害了，吴主任。
0: 嗯，主要是疼哈，哪个部位疼？您说一下。
2: 就是这个胃疼。
0: 嗯
2: 啊，就我这个，哎呀，老胃病吧，都20来年了。
0: 哦，
2: 嗯，这年轻的时候吧，哎呀，说起来呀，都起早贪黑的，就倒腾卖菜，你心。

0: 挣点钱嘛，是吧？那吃饭吧就没准儿了，就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嗯，
0: 回家以后啊，哎呀，饿的，你知道吧？肚子哗哗响，也不管凉的了、热的了，知道吧？就寻思吧，赶紧吃，把这肚子填饱了，完好赶紧的，那进菜，完还卖菜，不还得挣钱吗？
1: 是啊，
0: 是啊，
1: 不容易啊。
0: 是，后来吧，我就慢慢发现嘛，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0: 他怎么的呢？他总反酸水，是吧？这吃吧也吃不下多少东西了，肚子吧发发胀啊。
1: 嗯，
0: 这吃不了东西吧，这人瘦的吧就不行了，像皮包骨似的。
1: 是啊。
0: 反正这么多年吧，我就靠的啥，就靠的那个奥美拉柱，完了还有那个胃必治。
1: 嗯。
0: 完了再加上那个。胃科林颗粒，
1: 嗯，
0: 反正就靠着就这些药吧，就疼了吧，就赶紧吃，吃完了它不能缓解缓解吗？
1: 是，
0: 是吧？打前年吧哈，我疼的吧就实在严重受不了了，
1: 嗯、
0: 受不了了就说的耽误吧，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哈，这检查吧到那儿去了又验血的又做胃镜的，
1: 嗯，
0: 这一检查就是给我断了是，萎缩性胃炎。
1: 哎呦，那可不好啊。你已经走到胃病三部曲的第二步了，所以重组基因呢是唯一的出路，你用的很及时啊。
0: 哎呀，那大夫也这么说、
1: 嗯、
0: 就说我这个情况哈，如果吧再没有特效药就控制住吧。
1: 嗯，的确啊，也就是说呀，你在没用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前。
0: 哎呀，可不是呗！哎呀，要不是俺家老伴儿吧，就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0: 哎呀，后来吧，他就跟我说这个，娃娃也是基因的病。
1: 那基因疾病呢，分三个阶段，基因损伤是最初的初级阶段，那么到基因突变就是我们病情恶化的阶段。所以说，基因的恶性病变是非常可怕的。
0: 嗯啊，这不嘛，俺家老伴儿说哈、
1: 嗯，
0: 就说你看你哈，这病吧治了这么多年了啊，越治的还越多，可别搁一棵树上吊死了、
1: 哦。
0: 那咱们也修复基因呗，试试。
1: 嗯、
0: 就这么的吧，俺们俩吧就是就买了哈，但没想到吧哈，怎么能效果这么好啊？你说呀，完见效吧还真快
1: 啊、
0: 哦、啊！你说吴主任没几天的时间吧哈，
1: 嗯，
0: 我就感觉啥呢？就不像以前那样，就胃胀的疼啊，就搅和的、
1: 嗯、
0: 这胃里头难受，不对了。
1: 非常快啊，因为这里边5000种核酸基因呢，帮助你修复损伤的基因，改变突变的基因，那肯定治疗效果快呀、啊。具体都有什么感觉？你说说。
0: 当时吧，我还跟老伴说，
1: 啊，
0: 我说怎么，我这用了几天用下来了，你说我胃疼就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嗯。
0: 啊。完了他就说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我说哪能呢，这么几天就能这么好的效果、啊
1: 嗯、
0: 后来吧哈，我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1: 这回老伴儿就相信了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给我们所有患者的第一大感受啊，就是见效太快了。很多人都怀疑是不是心理作用啊，跟做梦一样哈。为什么呢、
0: 嗯、
1: 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所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一个根本原因呢，就是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毒含了一种 5S 核酸基因啊，核酸我想最近这两年咱们都非常了解了是吧，啊，
0: 是，
1: 为什么核酸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同时呢也是基因的唯一的营养源泉呢，所以当我们人体核酸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减少之后，那我们的基因呢它就失去了保护啊，我们的细胞就损伤，疾病就来了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的注入，让5000种能够和人体5000种的疾病基因相融合，来对它们呢进行修复和重组，这样一来我们修复了损伤的基因，那我们身上的临床症状它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啊，我们又对基因呢进行了一次重组，让所有的患病基因消失，这样啊我们就既保证了治愈疾病，又保证了以后呢不再复发和反弹啊，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疾病的。 你现在已经都萎缩胃炎了，基因呢眼看就恶性病变，所以说咱们真的不能有一点大意啊。而 5S 核酸基因修复胃黏膜基因之后，那胃黏膜细胞再生，逐渐的呢它就能好转，坏的细胞越来越少，有活性的细胞越来越多，所以你这病啊一定能慢慢好起来。到现在你用了是两个周期了，我是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了。说说你现在什么样了？
0: 我现在啊，现在两个周期都快用完了吗？哎呀，吃饭直都香了，完吃的吧也多一点了，他胃不难受了。
1: 好好。嗯，
0: 吴主任，你不知道这20来年哈，从来吧哈就没吃过一顿饱饭。
1: 哎呀，
0: 那现在吧，敢吃饱了。
1: 嗯，
0: 就现在吃饺子了、面条了、大米饭了，什么都能吃了。
1: 哦，可以了，可以了啊，恢复的不错。但是饮食啊，最好咱们还是稍加注意。你像辛辣刺激的、啊酸的、硬的食物还是少吃，知道吗？
0: 知道，我知道。
1: 嗯，
0: 我现在吧就是气色也好了，而且还长肉了呢，胖了3斤了、
1: 哦、胖了啊。
0: 你说吴主任，我过去吧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不太重是吧，你说现在吧也一点都不疼了。
1: 嗯，还有意外收获了啊。那风湿性关节炎呢，很多人总觉得说大不了我就遭点罪啊，他不要我老命。但你现在看看二次基因重组药物，这里边呢我说过它有什么呢，它有 5S 核酸基因呢，它是可以应对人类已知的5000种的基因突变疾病的，所以治疗你的病就很简单。哎，你看你现在这不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吗？对吧？
0: 是，这回吧，这不是我好了吗？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哈。
1: 嗯，
0: 打电话什么事儿呢？我听说吧，这活动吧补贴90%的药费，俺自己呢就只花10块钱。
1: 嗯，
0: 啊，我就寻思吴主任，你看看我再买点不，巩固巩固。
1: 啊，用不着，用不着啊！我理解你的心情。说碰到一个好药啊不容易。
0: 对对。
1: 那现在你看没花几个钱把病治好了，就想好好的活着。啊，多活10年。基因完全重组之后啊，我和你讲，你的基因呢就跟你年轻的时候好的基因是一模一样，你以后啊也不会得这样的病。那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配合适度的锻炼，荤素注意搭配啊，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这样咱们就能长寿了，放心吧啊。
0: 哎呀，吴主任，我都听你的，那我太感谢你了，吴主任。
1: 啊，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哎，再见。
1: 嗯，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吴主任你好啊，你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0: 见证奇迹了啊。好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啊，都会说，吴主任呐，我们见证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奇迹了啊，我们能走能动了。其实这样的奇迹啊，对于三期临床来说呀，我们见证的太多太多了啊。你是因为什么病症用的？
1: 我是16年的糖尿病患者了，也是家族遗传的。
0: 基因病啊分为两种，一个呢是后天基因的突变，一个是遗传性的疾病。那你这16年的糖尿病没少遭罪吧？
1: 可不嘛，把我都折磨活苦了。那个光这胰岛素扎到我肚皮上都是那个针眼儿，一次扎42个单位的胰岛素，血糖还不行，最主要就是那个病还不治那个并发症啊。
0: 对啊。
1: 结果后来眼睛不行了，我家那个儿子给我买的50寸的大彩电呢。我看上面最大的字都看不清楚。看人就是个影儿。模模糊糊的。
0: 你看呢，这糖尿病啊，那就是万病之源呢，因为它是一个多基因损伤和突变的疾病。那患了糖尿病，早晚都会出现糖脑、糖心、糖肾、糖眼的综合征。说哪一个并发症都是要人命啊！你这是出现并发眼病了。
1: 对呀，而且呢，那个身上还痒痒，抓的呀，就是黑白的那种。哎呀，还睡觉还睡不好。有时候啊，抓出那个血道子，身上还总没劲儿，嘴里边总感觉就是不是个味儿，就那么特别难闻。
0: 这些呀，都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呀。
1: 要不说这16年了，这又打胰岛素又吃药的，根本就是治不好。可是呢，治其就。这个药就不一样了。我这用了15天，我就能感觉比以前的那个治的15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呢。
0: 15天比15年的效果都好啊。那还记得什么时候开始见到效果的吗？
1: 我记得好像就是第2天，感觉身上舒服了。不那么酸唧唧的难受了。
0: 好啊。
1: 身上还有点劲儿。起来呢，活动活动。好像一直一活动啊，这身上还不那么凉。有点热乎气儿了。
0: 不错。
1: 到第3天的时候，第四天的时候，慢慢的这个血糖一点点的往下降了。原来那个血糖呢都是8个9个。还打着胰岛素呢，餐后啊都13、14这个样。每2天的功夫，血糖的空腹啊就是7个6个。一点点的正常了。我这心里呀、就想呢，原来治好的糖尿病也不难呐。
0: 不难不难啊。关键呢看你怎么治。那你治了15年了、但你没有治到基因上啊。因为糖尿病不管是基因遗传的还是后天易感的基因病变，都是胰岛素基因呐、胰岛素受体基因呐、葡萄糖激酶基因呐、线粒体基因共同的多种损伤所引起的代谢紊乱。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啊，都是基因的病啊。那糖尿病并发症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糖代谢紊乱之后导致了基因突变的结果。所以我们如果不改变基因的环境，不让基因重组，我们永远都解决不了糖尿病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凭什么它能被评为人类基因组计划专用药，在全国推广啊？一个核心呢，就是它独含了一种能够解决人类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啊，同时啊，也是基因唯一的健康使者呀。所以当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一修复二重组这2步下来，一个周期60天消除临床症状，2个周期彻底治愈疾病都可以实现呢。那你现在这一个周期下来，你的并发症是不是也在好转呢？
1: 是啊，我现在马上一个周期了。眼见的并发症好转了，并且关键呢就是把这个胰岛素都给停了。总算是不用打了。
0: 不

0: 在遭罪了啊。好，
1: 是
0: 这 5S 核酸基因呢，修复好你的胰岛基因之后，你的胰岛蛋白啊，它就复活了，逐渐的呢就能够分泌正常的胰岛素啊，所以你就不需要再额外注射胰岛素。那你现在其他的并发症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不说这个身上不是舒服了吗？而且还不刺挠了。现在呢身上也不凉，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
0: 好，
1: 看东西也清楚多了的，就连那个超市发那个传单上那个小字儿啊，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哦，小字都能看清晰了啊，视力也提高了，非常好。所以你看，你这才一个周期60天，那如果到了第二步基因重组之后啊，你的效果还会更好。到那个时候啊，你以后终身都不用再服用药物，一样健康。你再报名定一个周期就够了。啊，多的不用给你开，一个周期足够。你打电话问问当地还有没有名额，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啊。
1: 哎呀，不行啊，吴主任，我家小区的那个邻居好几个有糖尿病的人都要买
0: 啊，
1: 现在不是便宜嘛，就麻烦你直接也帮我报个名吧。场外电话真的不好打呀。
0: 行，这样啊，你电话别挂，我让导播呀把你切到2号线，让他给你安排。我们先这样啊，再见。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谢谢，
0: 再见。
1: 哎，好好，谢谢主任，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3: 吴主任你好啊。
0: 电话接通了啊，请讲。
3: 我呢没用过你们这个药。我以前也听说过这个基因的，都是看电视剧啊，来做那个跟着家长啊，儿子不是亲生的什么去做那个基因亲子鉴定。现在一听您那个节目啊，我觉得您讲的挺对的，基因呢还真能够治病的啊。
0: 那当然了，基因呢可是神通广大的啊。可以说基因呢，它不是说像大家理解的那么浅显啊，说我做个亲子鉴定啊，验证一下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啊，这是13年前基因应用的事儿了。基因呢不光是在决定着我们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健康状况。其实呢基因一直在掌控着我们人的生老啊，你比如说这个老，说老是怎么回事啊？和基因有关呢，因为每个人的基因呢，都是由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然后呢，结合到一起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我们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说基因呢，这就是人体的最根本单位了啊。所以我们说不定啊，什么地方长得像爸爸，哎，也不一定什么地方长得像妈妈。
3: 是。
0: 但是基因它是有使用年限的，人在30岁之后，基因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而人类基因的使用年限呢是120年到150年之间。所以基因的受损程度啊，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寿命长度。那我们再说，你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人得病啊，就3种渠道和方式，要么呢是先天基因遗传，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精神类疾病啊，先天遗传的；要么就是后天的基因病变，你像组织器官之内的结节啊、息肉、囊肿、骨关节变形啊，还有毒奶粉喝出的大头娃娃啊。3呢就是毒素的积累，生活习惯呢、饮食习惯呢，这些因素形成的退行性的病变。你像骨质增生、钙化啊，吃饭不注意得的胃病， 吃东西不卫生得的肠炎，吸烟刺激造成的支气管炎，喝酒喝出来的肝硬化，啊，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所以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证实啊，无论哪种病都是基因的病，真正的病因都在于基因。那我们想治疗呢，就必须从基因入手，对不对呀？
3: 对对对，我治了也治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说用上这个能治好的。
0: 嗯，
3: 啊，你看我那换药也试试吧。
0: 啊，好，换药试试啊。那你先和我介绍一下你的身体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57。
0: 哦，
3: 我就是有那个腰椎管狭窄。
0: 嗯，
3: 以前呢在工地上开个塔吊啥的，天天坐在上面的，根本下不来。
0: 嗯，
3: 后来呢慢慢的腰就不行了。
0: 哎呦，
3: 腰椎呢总是双胀的疼，逐步逐步延续到那个屁股胯骨的位置疼。再后来呢，大腿呀和小腿开始麻木，不听使唤。
0: 哦，
3: 我还以为是中风了呢。后来啊，去医院里拍个片子显示啊，我这个腰椎啊在第4、第5节那个脊椎旁啊凸出来，伴有那个椎管狭窄。
0: 嗯。
3: 2到4节那个椎体呢骨质增生。
0: 哦。
3: 啊，胸椎12节腰椎呢之间呢有突出，伴有轻度的那个就是椎体侧弯。
0: 哦，
3: 在那个
0: 椎体有侧弯了。
3: 医生的建议下呢，我做了那个微创手术。我本来以为做了手术呢就会越来越好的，
0: 嗯，
3: 谁知道啊，才回家也就半个月嘛就不行，整个腰呀好像断了一样的，黑天白夜的疼，经常疼的夜里呀会疼醒，不吃止疼药根本不行，整条腿呀使不上劲啊，弯不下腰呀。
0: 嗯，太受罪了啊，直接影响你的生活和工作了啊。我经常告诉大家呀，传统药物呢就是缓解病情，说那病情严重啊，那做手术啊是药物缓解不了之后唯一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某阶段呢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处了，但是现在呀是21世纪了，我们看很多的新闻报道，很多的药物你看怎么研发出来的，不就是依靠基因技术吗？所以我们对待疾病啊要怎么办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你得病的症状是表象，而根本的原因呢在于你基因的损伤和变异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就要拿起基因科学的武器来战胜疾病。那你除了腰椎疾病其他方面都怎么样？
3: 这个你猜的太多了，吴主任。
0: 嗯，
3: 我就是心脏也不好，心肌呢也缺血。尤其呢胸口呢经常的憋闷，再加上血压呢也高，以前呢又是治腰的又是治腿的，还有治心脏的，治这个降压治血压降血压的药，反正我呢没少吃，难受的呢就吃药，太多了我也不想吃。
0: 哎呀，你这一天吃的药啊比吃饭都多呢，关键是没治到病根上啊，你吃多少都没用，所以你的情况别着急啊，在基因医学面前是没有难题的。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曾经创造的1500万例病患当中啊，就有腰椎疾病瘫痪的病人，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都能够重新的站起来。你的病呢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像你的情况，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啊，包括我们腰椎管的狭窄。你到医院里去检查，医生就告诉你了，这叫退行性的疾病啊。那退行性的疾病来讲，实际上就是我们基因的老化所导致的。说白了，就很多的疾病啊，包括像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啊，都是退行性病变，就是说岁数大的人才会得这个病啊。往往就是我们过于劳累啊，或者说姿势不当啊，这些原因。总之啊，退行性的病变实际上就是我们基因的老化造成的。所以说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基因帮助你去修复一身的基因损伤。 第一步，一个周期之内60天，我们来实现基因损伤的修复，你呢就没有痛感，让你的腰椎呀、心脏啊、血压呀这些疾病的症状和指标啊都能正常。第二步，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呢实现基因的重组之后，患病的基因被替换掉，那我们基因二次重组又强大了，这样我们一身的疾病呢就彻底的治愈，而且让你跟正常人一样啊，走路啊、生活呀、工作呀都不受影响。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个还是有把握的，放心用啊。
3: 哎，那行，那吴主任啊，我就去打电话，先把我这个名字报上吧。
0: 对，先报名，那你得看看你当地的名额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呢，你就能享受100块钱药费啊，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的政策。先去问一问啊，和你聊到这儿，再见。
3: 哎，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打电话。
0: 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5: 哎，我听说咱们这次搞活动，药费补贴90%，是真的吗？
0: 啊，是真的啊。对，现在呢是人类基因计划推广工程，是全球推广的工程。那我们中国呀，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药费，10块钱呢就能享受基因重组，活百年。但是你要想参加活动啊，最好抓紧时间了啊。
5: 哦，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让你给看看哈，我用不用报名了。
0: 嗯，那你说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5: 哦，行，是我老伴儿，他这脑梗啊快1年了。从他出了院吧，就在床上躺着，我就是一直这么伺候他。
0: 哎呦，我很理解啊。你看老百姓有句话呀，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家属的确是很辛苦啊。
5: 是啊，哎呀，受累倒行，病好了也行啊。
0: 嗯，
5: 你说他这心脏不好，心率还不齐，晚上送去睡觉吧总犯心脏病。哎呦，我都得一宿一宿的看着他睡觉啊。
0: 哎呀，那这你这肯定也是太辛苦了啊。
5: 嗯，
0: 我想问一下，老伴儿过去是哪一侧的肢体不太好使不灵活？
5: 他以前主要就是左半边身子活动受限，一动也不能动，手指头都没劲儿啊。
0: 哦哦，那自己能不能说拿个勺子呀筷子吃饭能做到吗？
5: 拿不了，拿不了。
0: 哦，
5: 你就连插他都没感觉。
0: 哎，
5: 放那就跟那个假人似的。 哎呀，他自己啊还总掉眼泪。他过去当兵的，一辈子挺要强的。
0: 嗯
5: 啊，人家说老来老来得这病啊，后来街道上班的亲戚告诉我，说他才给他买了一个周期的，那时候，也想着，哎呀，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0: 开始就觉得没抱太大的希望啊，但是我觉得用了之后肯定没让你们失望，对不对？
5: 哎，没失望，而且还有奇迹呢，这才用一个周期就有效果了。
0: 哦，那现在一个周期自己可以慢慢走了，对不对？
5: 啊，对，能一点一点往前挪步了。哎呦，真是能活动那天，真给我高兴坏了，给我乐的。哎呦，他要是始终治不活，哎呦，哎呀，简直太熬人了，就是。
0: 嗯，没错啊。咱们老百姓啊，可能不懂什么叫基因，哎，但是呢，知道说老伴儿基因重组之后见效了，那治病的钱咱们花了也见到效果。比我们用了多少年的药都能强啊，能站起来，能走几步，吃喝拉撒不用照顾，治疗方向对了，咱们家里人就有信心了，是不是啊？
5: 对呀、啊、哎呀呀，现在真是感觉就是见到天亮了一样。
0: 天亮了啊，天亮了、
5: 嗯、
0: 我告诉你啊，后边还会有奇迹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独特的 5S 核酸呢，不仅让你老伴儿能走起来啊，而且还能让他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他现在血压稳定不稳定？测没测？
5: 测了，他现在是130多，低压是80-90。
0: 啊，可以，标准的血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
5: 今年69。
0: 69，可以，年龄不是太大啊。
5: 嗯，
0: 这个血压对于他这个年龄还不错，说明他现在的基因环境已经没有问题了。血液干净了，接着呢重组基因链。基因链通过 5S 核酸全面重组之后啊，你老伴儿就能更好了，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再用上一个周期以后呢，都能平平安安的生活，放心吧。
5: 哎，行行行，哎，我就寻思这回活动省这么多钱、
0: 嗯、
5: 我一定给他买上。
0: 哦，得用上啊，放心。
5: 嗯，对。
0: 你呢再辛苦点，有时间呢多给老伴儿按摩呀，做康复训练。别怕他累，一定要多锻炼，对他恢复啊更有帮助。那在这儿啊，也祝老两口以后都健康长寿幸福，放心用啊。好，我们再见。
5: 哎，
0: 嗯，
5: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哈，再见。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刻笔下，化为诗篇。
3: 远上寒山石径斜，
4: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5: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4: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4: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6: 提到五两山，很多人会想起金庸笔下的武侠秘境，可真正藏在群山深处的珍宝是独属于这里的林间精灵西黑观长臂猿。五两山横亘云南普洱大理交界，连绵百里原始常绿阔叶林，层峦叠嶂，云雾常年萦绕山谷。完整的原始森林隔绝喧嚣，充足的野菜嫩芽清泉造就了它绝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远离城市，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是滇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成了全球西黑观长臂猿最大的家园。西黑观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列入世界极危物种，全球种群仅有1500只左右，其中啊近四成的生活在景东五两山，上千公顷连片密林稳定地供养100多群长臂猿，景东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长臂猿外形极其独特，没有尾巴，四肢修长，依靠双臂在10几米高的树冠间腾空穿梭，一跃就能跨过10米远的山谷。雌雄毛色反差鲜明，成年的雄猿通体乌黑，头顶竖起标志性的黑冠。雌猿身披柔和的浅黄皮毛，幼猿刚出生通体雪白，成长过程中啊会数次变换毛色，十分奇妙。它们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多数的猿群以一夫两妻的形式生活，这在全球灵长类动物当中啊十分少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科研人员前来研究。每天破晓时分，猿群集体放声啼鸣，清亮悠长的叫声穿透层层山林，是五两山独有的晨间天籁。它们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高，只要有稳定的长臂猿种群，就代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完整。但长臂猿繁殖缓慢，8岁左右才成年，3、4年仅繁育一只幼崽，种群自然增长十分不易。曾经啊，砍伐盗猎让他们的数量锐减。多年来，当地建起了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彝族村民担任护林监测员，布设红外相机持续观测，修复石原植被，严控进山活动。如今啊，五两山长臂猿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想要亲眼看见长臂猿，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大寨子观测点。清晨5点半到8点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跟随着向导安静徒步，不喧哗，不投喂，不开闪光灯，远远地欣赏树梢灵动的身影。私自闯入核心的密林，不仅很难见到猿群，还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武侠故事赋予五两山浪漫传说，长臂猿则赋予这片大山鲜活的生命力。 连绵青山藏生灵，深深原名素自然。来到无量山，静下心来聆听山林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守护这片山林与可爱的树冠精灵，让原名永远回荡在无量群山之间。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台湾歌手文章，1990年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洒脱从容的表演风格让他大放异彩。同年，他在内地推出第一张专辑《望天》，销量达到150万张以上。请听文章《望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儿，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儿。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只需要299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是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啊非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啊是直接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的福利啊！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啊，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99块，性价比呢是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啊，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普通鞋子真是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呢湿透闷脚，洗不干净，带上替换的鞋呢又笨重麻烦。暑期出行啊，有计划的建议大家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呢真的是封神了，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还超稳，湿滑路面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那这个出游暴走呢，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材质啊，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啊，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一整天，这个双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现在呢，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九七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只需要299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是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啊，非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啊是直接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的福利啊！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啊，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99块，性价比呢是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啊，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普通鞋子真是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呢湿透闷脚，洗不干净，带上替换的鞋呢又笨重麻烦。暑期出行啊，有计划的建议大家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呢真的是封神了，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还超稳，湿滑路面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那这个出游暴走呢，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材质啊，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啊，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一整天，这个双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现在呢，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